您等着嘛，我想嘛，做点喂，不能嘛，我在喂，管我做什么，做什么，做什么，我就做。管我搞什么，我管我搞，我得不打算弄，我搞也还蛮多呢。啊，给几土土，反正几个我们闽南用，这些闽南不懂的，喂，这话呢嘛，我听来就下边，不管单话实，没话别多，没话多呢，还是不别多，那得话实努力。那买个一弄，你们那弄啊，专门弄啊，还过还弄啊，实际你们都。